0: 出声音。
1: 二驴。
0: 请问，请问，请问，请问，请问，请问，请问，请问，请问，请问，请问，请问，请问，请问，请问，请问，请问，请问，请问，请问，请问，请问，请问，请问，请问，请问，请问，请问，请问，请问，请问，请问，请问，请问，请问，请问，请问，请问，请问，请问，请问，请问，请问，请问，请问，请问，请问，请问，请问，请问，请问，请问，请问，请问，请问，请问，请问，请问，请问，请问，请问，请问，请问，请问，请问，请问，请问，请问，请问，请问，请问，请问，请问，请问，请问，请问，请问，请问，请问，请问，请问，请问，请问，请问，请问，请问，请问，请问，请问，请问，请问，请问，请问，请问，请问，请问，请问，请问，请问，请问，请问，请问，请问，请问，请问，请问，请问，请问，请问，请问，请问，请问，请问，请问，请问，请问，请问，请问，请问，请问，请问，请问，请问，请问，请问，请问，请